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

0: 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班里的零款，
3: 这怎么回事啊？
2: 里的零款，里的零款。哎，
3: 嗯，
2: 班里的零款，里的零。
3: 什么毛病啊？
2: 我要开始了。
3: 好，我来晚了，他开书了。
2: 我要验尸了。
3: 嗯，
2: 我表示了，我是论尸了，我批尸了，我是讲尸了，我这两盘怎么全尸了？
3: 臭七篓子！
2: 凡里的领款，
3: 哎，行了行
2: 了行了，凡里的领款，里的领款。
3: 别唱了，
2: 别闹别闹啊！
3: 谁呀、啊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嫌你个儿大是怎么着？
3: 什么叫个儿大呀？
2: 人家全在那里坐着，你在这儿晃晃悠悠，跟喝婊子似的，干嘛呀？你这，管理的领款，
3: 你看你这都，
2: 管理的领，
3: 这干嘛呢？这，他到火了，
2: 那不理你就完了。你看，
3: 您不能跟这唱，
2: 为嘛我不能唱？你欺负人呢？
3: 这怎么叫欺负人呢？
2: 你说个道理，我为嘛不能在这唱？
3: 当然有道理呀、啊。
2: 嗯，
3: 我们这有一档艺术，
2: 你这有意思。
3: 对，一个场合不能搁两个曲种。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是说，
2: 说嘛的？
3: 说相声啊。
2: 说相声的。
3: 是啊。
2: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那有毛关系
3: 啊？那不行啊！
2: 怎么呢？
3: 人家观众耳音乱了。
2: 怎么乱了？
3: 是听我说还是听您唱啊？
2: 哎呀，你这个人脑子太简单了。
3: 我怎么简单呢？
2: 这半边听你的，这半边听我的，
3: 没听说过。
2: 管理的，
3: 别唱了。
2: 你看你太不讲理了，你看。
3: 我还不讲理啊？
2: 管理的，
3: 您这人怎么回事啊？不叫您唱，您不能唱。
2: 非得叫你说，
3: 当然了，
2: 不叫我唱，
3: 您不能唱，
2: 欺负外乡人呢，
3: 这话怎么说呢？
2: 咱们到这来过，看见了吧？就许他了，不许我了，他比我个子高啊，
3: 这不是欺负你呀、啊？
2: 三头六臂呀、啊，
3: 也不是，
2: 不在这里唱、啊。
3: 哎，您换个地方，我就不管了。
2: 哦，换个地方就不管了。
3: 哎，对，这儿您不能唱。
2: 哦，这个地方算你占了。
3: 哎，也不是，不能唱。
2: 离开这里。
3: 不管。
2: 不来了。
3: 哎，绝不干涉。
2: 这是你说的。
3: 当然了。
2: 让给你。
3: 哎，
2: 躲开行不？
3: 行啊。这不人还落个我欺负他。
2: 我给你的零款，你的零款。
3: 您还回来吧。这不要命，
2: 这不躲在这里了吗？
3: 这躲开也不成啊，这还是在一个台上啊。
2: 哦，就在这里不行。
3: 哪儿也不行
2: 啊、哦、知道不行。
3: 您这何苦呢？
2: 我知道你在这是表演相声的。
3: 您这是干嘛啊？
2: 这不是逗你玩啊？
3: 啊，我又不是小孩，你干嘛逗我玩啊？
2: 我今天出来忙啊，没带着汤来。没带汤。
3: 越说越来了。您真开玩笑了。
2: 爱说笑话，爱说笑话。
3: 别说笑话。
2: 我这个人啊，到哪里就这么说说笑笑的。
3: 嗯，
2: 哎，多原谅。
3: 行，
2: 多原谅，多原
3: 谅。说过去就完。
2: 你了这艺术讲嘛，
3: 讲究说学逗唱。
2: 这规矩还不小了。
3: 当然了。
2: 说的你能说吗？
3: 说的很多呀。
2: 说的
3: 大小笑话，字韵灯火，反正话，俏皮话，
2: 不过
3: 最拿手的，绕口令。
2: 绕口令，
3: 哎，
2: 我懂的。
3: 懂？
2: 我懂的。
3: 是啊，
2: 常听啊。
3: 哦，
2: 绕口令我可常听。
3: 是喽。
2: 快板书
3: 啊
2: 啊，
3: 有
2: 快板书唱的快板绕口令。
3: 不错、
2: 啊、还有那个西河大鼓，
3: 也有绕口令。
2: 绕口令，最有名的有个姓马的叫 马增芬，
3: 哎，不错，
2: 好啊，
3: 嗯，
2: 兄弟，你唱一段我听听。
3: 嗯嗯，我们不是唱，
2: 嗯，
3: 我们是说，
2: 说的，
3: 对，
2: 啊，说的可比唱的容易。
3: 不，您说错了，
2: 怎么呢？
3: 您看唱啊，有折有板，
2: 对，
3: 容易，说，比那个难，
2: 怎么比那个难呢？
3: 您要不信，我说一个，您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3: 那当然了。
2: 你别吓唬我。
3: 干嘛吓唬呀？
2: 哎，打刚才你就是瞧不起我。
3: 没的话。
2: 啊，连欺负带笑话都忘你啊！你说一个，我要是说不上来，我拜你为老师。
3: 哦，您说的可
2: 是。哎，你看看，
3: 这么着，您要是说得上来，
2: 怎么样？
3: 我拜你为老师，
2: 收你个小徒弟。
3: 嗯，他倒实受呢，
2: 算我收了。
3: 我说一个，你得说上来。
2: 你来，
3: 你听这个啊，
2: 你说，
3: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饼饼饼饼盆，
2: 他是吓唬人呢。怎么，赵国立你说不了，你来给我看。欺负人，
3: 八成我要白说。
2: 说，
3: 嗯，说完了，
2: 嗯，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哎，
2: 你说嘛了？
3: 哎，怎么样？我就知道白说了嘛。
2: 哪绕过劲了？在哪里？
3: 我说呀，您听着点儿。
2: 哦，我还得听着。
3: 当然了，我说你那也说，你没听见呢。
2: 来来来来，
3: 您听着。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2: 哟，这叫绕口令啊。
3: 对，
2: 老两张饼吃有嘛绕嘴的来了？
3: 你也绕了
2: 啊。哎呀，你没见过门啊。
3: 怎么
2: 吃老饼叫绕嘴了？你看看，
3: 你看
2: 你要吃那个老肉饼，你还折跟头了。你
3: 干嘛啊？
2: 听咱的，
3: 你说吧。
2: 怎么说的？
3: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呀。
2: 等你慢慢的来来。
3: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2: 行了，说上来了。
3: 哦，你说吧。
2: 说一盆皮面。
3: 什么叫盆皮面呢？
2: 一瓶子面，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3: 瓶子能和面吗？
2: 一马平盆。
3: 平盆
2: 啊，说一平盆面烙的饼，烙一平盆面烙顶平。冰冰顶配配大冰烙冰拿大冰、
3: 嗯、馒头折跟头。
2: 哎，刚烙多这冰往那一扔，啪，折个跟头来了。
3: 没那个事。
2: 行，你再来再来啊。说一平盆面烙的平的冰，冰的平，平平盆冰冰冰。哎，不对了。
3: 怎么不对啊？
2: 你这面是干面呢，是湿面呢？
3: 你问这干嘛？
2: 哎，这里有个理由啊。
3: 嗯，
2: 不管嘛，你得合乎情理啊。
3: 我这是干面。
2: 干面，
3: 嗯，
2: 不行了。
3: 怎么
2: 不合乎情理了？
3: 哪一点？
2: 同志，你得听明白了啊，我得把他问住。
3: 嗯，您问吧。
2: 你说这是一盆干面。
3: 对，
2: 干面要是活得了，能捞一盆吗？能剩一盆吗？
3: 那依你呢？
2: 干面和完了也就捞半盆面了，他捞不出一盆来了。
3: 哦，
2: 捞半盆。
3: 那好，
2: 哎，这合乎情理。
3: 合乎情理，你说。
2: 说一平盆烂，一平盆面的饼，哎，一平盆面捞半盆饼，饼半盆，半了盆捞的饼。
3: 半了盆啊？谁家这么穷啊？拿半个盆烙饼
2: 啊，你们家会过日子？你
3: 没有那个事啊。
2: 冰冰冰冰盆冰，哎，你这是
3: 看着容易，说成就难了。你说不上来。
2: 真说上来呢，
3: 马上磕头拜你为师。
2: 你说的。
3: 哎，那是啊。
2: 听着，
3: 你说
2: 这一平盆面烙一平盆冰，盆平冰冰平盆，说上来了吧。两位老同志，你看，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
3: 别鼓掌，
2: 等一路等一路，我请客了，我请客了。
3: 你呀、啊、留着那钱吧。
2: 嗯，
3: 你这是蒙整的，
2: 你看多不讲理、啊、
3: 半天你都没说上来，你这是蒙的。
2: 哦，说上来叫蒙的、哎、
3: 我再说一个，你要是说上来，甭费事，马上就给你磕头。
2: 是的，
3: 那当然了，
2: 请客的钱你也花了，
3: 全归我。
2: 完了，听你的，
3: 你听着，
2: 说上来叫我蒙的。
3: 在前两天呢，我买了点豆腐，
2: 啊，
3: 人口少没吃了，剩了一点儿，
2: 剩
3: 在院里天冷冻了，我想怎么吃呢？炖着吃吧，几块冻豆腐，说个绕嘴的，
2: 是吗？
3: 哎，
2: 来，
3: 你听着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充会炖，看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
2: 弄两块豆腐叫这个麻烦呢，你。你这个人啊，没有多大造化呀。
3: 怎么？
2: 没福气啊。
3: 为什么？
2: 两块豆腐就折腾这么半天，你要吃锅炖肉，把脑袋得拔下来了。
3: 至于吗？就是为了绕嘴，
2: 那个炖呢、啊、跟那个冻啊得分清楚了。
3: 哎，对喽，
2: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不对了。
3: 当然了，
2: 炖冻嘛。
3: 哎，您说吧。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清楚吧？
3: 行。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的豆腐，你别动我豆腐。
3: 谁动你豆腐了？
2: 啊，你炖豆腐。啊，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你不会炖，你来做嘛了呢？
3: 我多会儿啊？
2: 哎，你看，你得会炖呢。
3: 嗯，
2: 我再请你吧，你看看。
3: 是。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请你做嘛呢？
3: 这都哪儿的事儿？
2: 这不废话吗？这来你
3: 真是，
2: 我会炖我还找你去，我不会炖我再花钱雇车接你去，让你给我炖了呀！你别催我，你催
3: 我多会儿催你了？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我，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啊，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你不会炖，你不会，瞧这俩笨蛋呐！哎，那娘哎，你弄两块豆腐，瞧这个麻烦呢。怎么全不会炖了呢？
3: 你多笨！
2: 得有一个会炖的。
3: 那当然了。
2: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别你不动我豆腐，你是统统的豆腐没有。
3: 外国人也来了。
2: 我们外国人的不讲究吃豆腐，
3: 没听说过。
2: 我们讲究吃老饼，一平盆面老一平盆饼。
3: 什么呀，就
2: 冰盆儿。
3: 行行行行行了，
2: 老冰炖豆腐好吃啊。哎呀，
3: 脸上了还呀、
2: 啊、酸菜羊肉搁点冻豆腐，
3: 行了
2: 老冰香着的了。
3: 说你说不上来，你就是说不上来。
2: 你再来一个。
3: 我再来一个。
2: 您再来
3: 一个。再来一个你还是说不上来。
2: 说得上来。
3: 再听这个。说南门外有个面铺子，面向南，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摘下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
2: 行了，这个帘子挂不坏，全摘坏了。
3: 为的是绕嘴。
2: 面铺掌柜的也吃多了，没事你老折腾这个帘子怎么呢？
3: 这不说绕口令？
2: 听咱的，
3: 你说吧。
2: 说南门外，对吧？
3: 对。
2: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艺术得罚钱。
3: 那是为嘛罚钱？
2: 罚你呀、啊！
3: 怎么的了？
2: 你这个东西不讲理呀、啊！
3: 不讲理哪点儿？
2: 我问问你，南门外怎么上大街？
3: 那是南北大街呀、
2: 啊。对呀、啊，哪位同志全知道？
3: 对，
2: 南门外是南北的大街，
3: 全都知道。
2: 面铺子面冲南，这个面铺子盖到马路当间了。啊，马路当间重新盖个面铺子。 你交通有碍不罚你钱行吗？罚你个千八百就好事啊，不罚你拆了完了。
3: 完了说不上来，拆了就完了，
2: 不合乎情理。
3: 怎么不合乎情理？南门外的地方大了。
2: 哪里？
3: 南门外往西一拐，菜桥子那儿。
2: 哦，菜桥子大街，
3: 那是南北街吗？东西街呀、
2: 啊，你没说呀？
3: 还用说呀？这南门，
2: 你告诉我东西街了吧？
3: 你看，
2: 南门菜桥子往西拐，东西的面糊从南，行了，这算行了。
3: 所以啊，
2: 这合乎情理了。
3: 我说是菜桥子呢，
2: 菜桥子一拐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3: 现在改了土产了。
2: 哎。小百货店对过有个羊肉铺了，
3: 啊，老伺候
2: 啊。这羊铺旁边有个小酒馆，
3: 嗯
2: 啊，你看，小酒馆门口有个缝拖鞋的，
3: 啊有，
2: 说南门外前部那个菜桥子大街拐过去有个小百货店，小百货店该土产，土产对过有个羊肉铺子，羊肉铺子旁边有个卖牛卖羊肉这缝拖鞋，这太乱了，这个
3: 你找这麻烦吗？
2: 哎呀，太乱了，不行。
3: 就是南门外，
2: 对，按您的意思说还利索。
3: 你看。
2: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单的夹子面的帘子，
3: 棉的
2: 哦，这个月份挂棉的行了。
3: 嗯，
2: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蓝布面门帘，摘了门，摘了南门，你看那摘了南门，摘了南门干，摘了南门外连面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有半袋面2块钱，掌柜的直为难，眼看这买卖就算完，完了，
3: 他把面铺子愣给说黄了。
2: 你算这么大个面铺子，半袋面还卖嘛呀？掌柜的发愁了，干脆这面咱们把它烙饼吃得了，一瓶瓶面烙一瓶瓶。
3: 你怎么还烙饼啊？
2: 半袋面烙出来，大伙吃了得了。
3: 你就会说这一句，
2: 这个烙饼倒是挺好说。
3: 嗯，是好说。
2: 嗯，
3: 哪一个呀？也比这个难说。
2: 是吗？
3: 啊，当然了。我再说一个，你更说不上来。
2: 你说的，压箱底儿的，
3: 甭压箱底儿的。
2: 嗯，
3: 你再听这个，
2: 你说个压箱底儿的，
3: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2: 你先别忙，我不懂你这话。
3: 不懂？
2: 这鸡怎么了？
3: 我们家养一只鸡。
2: 嗯，
3: 肥净，懂得什么叫肥净？
2: 肥净什么？
3: 人叫胖。
2: 嗯，
3: 动物不能说胖，叫肥。
2: 对对对，
3: 叫肥净。净就是洁净。
2: 对对，哦，洁净。
3: 哎，白净。
2: 白净什么？
3: 嗯，它是一身的白羽毛，
2: 一个别的毛没有，
3: 一根杂毛都没有。
2: 你咋那么寸呢？
3: 你看，这叫白净。
2: 白净，
3: 哎，八斤鸡，
2: 哇，够肥了。
3: 那是啊。
2: 哎呀，
3: 八斤，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您听着吧。
2: 嗯，
3: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2: 不是你养活小鸡子都卖，
3: 我多会儿养活了？
2: 把街坊全得罪了。你
3: 这说绕口令，
2: 听咱的吧。
3: 你说吧。
2: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八斤。
3: 什么叫大八斤呢？八斤鸡。
2: 八斤鸡。
3: 哎，
2: 你要了？
3: 要了。
2: 就够八斤。
3: 哎，就八斤
2: 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0多斤鸡。
3: 嚯，80多斤呐、啊
2: 嗯、
3: 那羊才多大呀？
2: 哦，羊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80多斤羊。
3: 你等等等，什么羊啊？
2: 不，你告我的羊吗？
3: 我比方说，我说是鸡。
2: 哦，你说个羊也没有80斤。
3: 那当然了。
2: 哦，鸡。
3: 哎，
2: 嗯，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羊鸡。
3: 什么叫大羊鸡呀、啊？
2: 进口的、啊。哎呀，进口的杂交鸡，下的那个蛋可大了。
3: 多大？
2: 跟那个馒头似的下的。
3: 没听说过，火鸡也下不了这么大蛋。
2: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对吧？
3: 啊，对。
2: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腿飞了，飞到哪里去了？
3: 飞到张家，
2: 飞到张家。
3: 哎，
2: 我家有个飞。

0: 个非金八金八金狗，腿皮子长得红。
1: 飞机呀、啊，这里还有狗了。
0: 有个非金八金八金狗，腿皮子长得红，腿皮子长得红脸的。
2: 头也飞呀、啊。
1: 鸡
0: 哦，这个鸡、哎、啊，我家有个，你别老催我呀，你看
2: 他说
0: 俺没见过这个人，你看看，俺这里说不上来，你老跟着瞪眼，你看
2: 啊，你慢慢的说，
0: 俺家有个非金白金八金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非金白金八金狗，狗这个狗可厉害呀。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一看张振奇的狗咬了我的鸡，我过去就抢了，我一抢鸡，这个狗疼，咬了我狗的，咬了狗的手，狗咬了我的手了，狗一咬我的手，我就不依了，我就把民警找来了，民警说张振奇的狗咬了郭荣奇的手，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我给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我这是公事，我不喝酒不吃藕，啊、哦，你不吃就不喝，我那么着，我给你我还有一袋茶药豆，啊，有米饭有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你吃饼，你个那个一瓶白面捞一瓶白。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归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这人呢，
3: 啊，
2: 好动，
3: 哦，是是，
2: 不好静，
3: 嗯，
2: 早晨起来遛弯，
3: 哎，应当这样。
2: 湖边的人我高兴，
3: 嗯，
2: 发现一种动物，
3: 动物，什么动物？
2: 我长那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3: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2: 嗯，这么大个儿，
3: 嚯，
2: 啊，一身绿疙瘩，
3: 妈，
2: 四小短腿儿，
3: 万万。
2: 大腿叉，
3: 嗯，
2: 大肚腩
3: 啊，
2: 啊，前腿短，后腿长
3: 啊，
2: 一叫唤，
3: 嗯，
2: 玩
3: 玩
2: 这玩意儿，
3: 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2: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3: 啊，
2: 个儿不大，
3: 嗯，
2: 这发出那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
3: 哦，对对呀，啊，这可以研究啊。
2: 不是，
3: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生那么大
2: 啊？就是
3: 皆因呢，他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发出声音就大。
2: 哎呦，我谢谢您。
3: 哎，不客气。不管蛤蟆
2: 哦，
3: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2: 是啊。
3: 哎，对呀。
2: 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不对，
3: 怎么？
2: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3: 是叫唤不了啊？
2: 这怎么回事？
3: 你说那自制篓子
2: 为什么呢？
3: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2: 没那回事，不响。
3: 嗯，
2: 竹子不响。
3: 对呀，
2: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3: 你看看找的啊。
2: 那东西，
3: 哦，你说那竹子，
2: 他为什么响呢？
3: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2: 怎么呢？
3: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的，它就响。
2: 不对，
3: 嗯，怎么？
2: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这么些窟窿眼儿，他怎么不响啊？
3: 是不是？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2: 抬杠的呢？
3: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2: 啊，
3: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响，
2: 为什么呢？
3: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响，
2: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响。戏台上那锣一敲，嗵，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响呢？
3: 那锣，他当间不有琴吗？你不得发出琴来吗？有琴儿的他就响，
2: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3: 你说那个，
2: 嗯，
3: 那是铁的就不响，
2: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不知道
3: 啊啊，嗯，对呀，啊，那是响啊。
2: 为什么呢？
3: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2: 挂起来就响。
3: 对呀，啊，
2: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
3: 是啊。啊，你说那秤砣呀，
2: 啊，
3: 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石灶的就不响，
2: 石灶都不响，
3: 哎，
2: 炸弹不石灶的吗？一扔，咣，啊，咣，啊，
3: 那是石灶的吗？
2: 怎么了？
3: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它就响，
2: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它怎么不响呢？
3: 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
2: 嗯，
3: 它入口的就不响，
2: 入口的不响，那泡泡糖，
3: 它。
2: 怎么想的？泡泡糖
3: 、那光是糖吗？
2: 啊，怎么了？
3: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
2: 啊，
3: 它有胶皮就响啊。
2: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3: 那好嘛，胶皮鞋呀，
2: 啊，
3: 胶皮挨地就不响，
2: 摇车放炮。
3: 可 你这是抬杠来了。
2: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3: 我怎么不懂啊？
4: 秤砣不行，
2: 秤砣不行，谁说的
3: 啊？
2: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3: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2: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
3: 啊，
2: 一个大车底一大铜秤砣，
3: 不得，
2: 那你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
3: 哎呀，说你没见过什么，
2: 没见过，
3: 你还抬杠？
2: 谁说的？
3: 那个叫秤砣吗？
2: 不叫秤砣，叫吗？
3: 那叫铃铛。
2: 铃铛，
3: 那还有个名儿，
2: 嗯，
3: 叫开车铃。
2: 开车铃，
3: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2: 哦，
3: 那叫开车铃。
2: 我谢谢您，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开车铃
3: 啊，顿开茅塞。
2: 北京有北塔，
3: 啊，
2: 北塔这北海那儿有白塔
3: 啊，对，有啊，
2: 白塔上边有铃铛
3: 啊，
2: 知那叫什么吗？
3: 那叫
2: 开塔铃
3: 啊，
2: 他过来了。
3: 嗯，
2: 怕跟那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3: 这都像话。
2: 开塔铃嘛，
3: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
2: 那
3: 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2: 这叫什么铃？
3: 那叫金鸟铃。
2: 金鸟干嘛？
3: 那塔高不高？
2: 高高。
3: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2: 对对，
3: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2: 哦，惊鸟铃，
3: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啊，
2: 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
3: 啊，
2: 是不是小铃铛？

0: 对，
1: 那叫偷嘴灵。
0: 啊，
1: 怕你妈呀，偷嘴。
0: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1: 嘴馋。
0: 嗨，错喽。嗯，那叫惊醒灵。
1: 怎么惊醒？惊醒
0: 提起来话长了。
1: 好，
0: 我爸爸好耍钱。
1: 嗯，不好，
0: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1: 这是
0: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1: 不合适，
0: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1: 对，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0: 是啊，
1: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0: 不假，
1: 那天都12:30了。
0: 是
1: 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0: 哎，娘，
1: 我去吧。
0: 是啊，
1: 到你们胡同口，我那么一看
0: 啊，
1: 吓我一跳。
0: 怎么了？
1: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0: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1: 趴着一大王八。
0: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1: 迷信，
0: 我们到时候还给烧香呢。
1: 王八烧香干嘛？
0: 哎，
1: 挡着道，我拿砖头搭一砍，
0: 你要倒霉，
1: 坏了。
0: 嗯，
1: 这王八奔我来了。
0: 是啊，
1: 我撒腿就跑啊。
0: 嗯，
1: 再不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0: 是啊，
1: 往哪儿跑呢？
0: 啊，
1: 我离你们家近。
0: 哎，对，
1: 上你们家跑。
0: 是，
1: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0: 哎，开门了，
1: 关着了。
0: 哎，你怎么了？
1: 要命了！
0: 啊，
1: 这王八来了。
0: 是啊，
1: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0: 是，
1: 宝华呀，开门去吧，
0: 啊，
1: 你爸爸回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4: 是吗？
3: 经过我的总结
4: 啊，
3: 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4: 您给说一说。
3: 第一
4: 啊，
3: 题材丰富
4: 啊啊。
3: 第二，人物众多
4: 哦。
3: 第三，语言精炼。
4: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3: 题材我写什么的都有
4: 啊，
3: 包罗万象。
4: 是吗？
3: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
4: 啊啊，
3: 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哎，对，
3: 梦游天母吟留别
4: 啊，
3: 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河舟记
4: 啊，
3: 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4: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3: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4: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台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3: 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4: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3: 题材丰富
4: 啊，
3: 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4: 代表，
3: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
4: 啊。
3: 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4: 哦，这是这是
3: 说理的
4: 啊，很多、
3: 很多
4: 哦，
3: 哎，
4: 还有叙事的，
3: 叙事的更多了。
4: 这个
3: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4: 《左传》
3: 叙事的内容比较多，
4: 哪一篇呢？
3: 烛之武退秦师、
4: 这个有，
3: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4: 啊是，
3: 这都是叙事的
4: 哦。
3: 还有一篇文章，
4: 哪一篇？
3: 叫这个燕子处屎，燕子处屎这篇文章，
4: 那就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3: 什么也不嫌脏啊？
4: 燕子处屎像话吗？
3: 不对，说错，楚燕子屎，那个
4: 燕子屎楚，全掉个儿了。
3: 这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这
4: 啊，
3: 燕子食楚，
4: 对，
3: 这燕子出使楚国。燕子啊，燕鹰燕平仲，
4: 对，
3: 这是齐国的丞相，
4: 是
3: 个儿不高。小燕子嘛，
4: 哎，
3: 穿花衣吗？
4: 穿花，
3: 你穿天。
4: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3: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4: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3: 说个儿矮
4: 啊，
3: 到楚国，人家挤得他，
4: 怎么挤的？
3: 打开一个狗洞，
4: 哦，
3: 没开这城门，
4: 你看看，
3: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燕子说了，
4: 说什么？
3: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
4: 啊，
3: 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4: 欢迎什么呀？欢迎。
3: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4: 是这意思，
3: 啊、
4: 不是这词儿，
3: 不是这词儿，
4: 不是这词儿。
3: 什么词儿？我想想
4: 啊，
3: 想起来了，就是说呀，我要是到狗国去，我就进。

0: 这狗洞
1: 哦，走狗洞。
0: 金陈石楚
1: 到楚国了，
0: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哎，给自己国家张脸了，
1: 很巧妙的化解了。哎，
0: 叙事的题材啊，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1: 这是题材。
0: 哎，
1: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这个说一说，
0: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这说明。
0: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
1: 哦，
0: 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1: 行行行了，行了，胡批乱讲。
0: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1: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哎，这个古文呢？
1: 嗯，
0: 你要看现在白话文，
1: 嗯，
0: 准比那个古文厚。
1: 哦，这书就厚，
0: 翻译过来就厚。
1: 哦，
0: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开篇12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这拿现代汉语啊，
1: 嗯，
0: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1: 嗯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的都被我平定了，
1: 嗯，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嗯，
0: 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0: 是，听着这是行啊，
1: 啊，
0: 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
1: 啊。
0: 有些就不行了，
1: 有些不行。
0: 你好比古文
1: 啊，
0: 长一点
1: 大片的，
0: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
1: 嗯，
0: 美感就没有了。
1: 哎，不能
0: 怎么了？
1: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0: 你好比说
1: 啊，
0: 拿一个名篇，
1: 哪一篇？
0: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厨师表来说，
1: 不是
0: 厨师表呢，
1: 那就是菜谱啊。厨师表像话吗？
0: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不，前后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哎，
0: 出师表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念念
1: 这样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来。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啰嗦不行。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你好比说啊，这个臣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臣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啊，
0: 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
1: 儿。哎呀，
0: 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事去看看去
1: 啊啊！
0: 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嚯嚯，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
1: 啊，
0: 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看。看家那哥几个，
1: 嗯，
0: 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
1: 火，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
1: 啊，
0: 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
1: 嗯，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
1: 嗯，
0: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嗯，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1: 哦，
0: 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哎，
0: 但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0: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秋日的一天，一场古老的狩猎游戏正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丛林中上演。黄昏时分，一只体型硕大的蟾蜍刚刚享受完新鲜的开胃菜蚂蚱，可这点食物无法填饱它的肚子。蟾蜍来到湖泊旁的草地上，继续寻找着美味的晚餐。此时的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一种更具有攻击性的猎手盯上。杂草丛中，一条布满着棕黄色斑纹的鱼油蛇正在伺机行动。鱼油蛇虽然没有毒液，可它的生性异常凶猛，从出手到猎杀往往只需要0.01秒左右。发现蟾蜍的身影后，鱼油蛇借助枯木和杂草隐藏着身躯，缓缓靠近。来到攻击范围内，它迅速出击，一口将蟾蜍咬住，想要吞咽下去。虽然鱼油蛇占据了上风，可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尽管蟾蜍一半的身体已经被蛇牢牢咬住，可它不紧不慢，背部和耳后的皮肤上缓缓渗出了乳白色的粘稠液体。这时，鱼油蛇仿佛静止了，始终没能将蟾蜍吞咽下去。它的身体像喘着粗气一般剧烈的膨胀收缩。几分钟后，鱼油蛇慢慢松开了嘴，僵硬地瘫倒在旁边的湖中。它的呼吸越来越沉重，直至一动不动，暴毙身亡。而蟾蜍却像没事一般，继续来到草堆中寻找起了美味的晚餐。
2: 这只蟾蜍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它背部皮肤上那些突起所渗出的乳白色液体，也就是蟾蜍分泌的毒素。当时的人们啊，已经知道这种毒素它是有毒的，但是要说它的毒性竟然能够将蛇给毒死，恐怕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的。说起蟾蜍这种动物啊，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大概300多种，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除南北极之外的世界各地，也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两栖类动物。而我们中国人经常能够见到的蟾蜍大概是2种，一种呢叫中华蟾蜍，另一种叫黑框蟾蜍。它们往往白天栖息于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傍晚到清晨呢，经常在水边、沟边、田边、菜园或者是房屋周围觅食。不过蟾蜍这个名字我们一般叫的比较少，通常见到这种生物，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癞蛤蟆真恶心。为什么呢？癞蛤蟆，癞蛤蟆，你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个好词儿啊。癞是怎么来的呢？形容啊，它背上的皮肤就好像人得了皮肤病一样，癞癞吧唧，上面有很多疙瘩，而且呢，看起来它那个颜色搭配就是脏兮兮的。 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副不讨喜的尊容，所以在咱们的民谚俗语当中啊，他的一贯形象也都不好。咱们熟悉的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充分就形容了一个人的痴心妄想。但如果我们不称呼他为癞蛤蟆，而是使用蟾蜍或者是蟾这个名字，并且用泥土塑造出三条腿的形象，在背上给他附上很多的金钱，哎，是不是一下他的形象又变得极其高大上了呢？还会出现在我们的家居陈设当中。有些朋友在喝茶的时候，这个茶海当中饲养的所谓的茶虫里面还得搁上这么一只小小的金蟾，因为在我们的一些文化里面啊，三角金蟾、刘海戏金蟾，哎，这都跟我们的财运有着密切的关系。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体现呢？
1: 20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研究学者曾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茶海村发现了大约7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址茶海遗址。此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次考古将揭开人类了解蟾蜍、研究蟾蜍的历史。在茶海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新石器时期的陶罐等文物重现天日。研究学者们发现，很多陶罐上都印有蟾蜍的纹饰，它的形象与青蛙有着明显的不同。罐身的蟾蜍形态浑圆，四肢张开，纹饰上还生动地刻画出了蟾蜍皮肤上的小疙瘩。蟾蜍纹饰陶罐的出土，意味着至少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而一般古代器物上的图案，大多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蟾蜍能够成为图腾崇拜之一，考古学者们认为，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便成为了人们表达生殖崇拜的图腾。石器时期结束后，人们对于蟾蜍的描写更是出现在很多古代典籍当中。唐朝时期的诗人李山甫曾在《月》这首诗中说，狡兔顽蟾死复生，杜云惊汉淡还明。李山甫用狡兔和蟾蜍的死而复生，月亮杜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由于蟾蜍有着冬眠的习性，冬眠后不食不动，似已死亡，春回大地时蟾蜍又会苏醒过来，宛如死而复生一般。老百姓借蟾蜍寄托着他们的向往。而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蜍更是堪称全身都是宝贝。
2: 在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视角当中啊，蟾蜍也就是癞蛤蟆身上是有一味十分贵重的药材的，那就是蟾酥。蟾酥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中医典籍《本草演义》当中，原话是这样说的：蛤蟆多在人家渠堑下，大腹品类中最大者是，遇阴雨或昏夜急出时，取眉间有白汁，谓之蟾酥，以油丹果梅列之，酥出丹上入药用。有人病齿缝中血出，以纸任子蘸甘蟾酥少许，于血出处按之立止。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蟾蜍大多栖息在沟渠当中，它们当中肚子比较大的那种啊，个头也很大，每逢阴雨或者是夜晚便出来觅食，这个时候啊，可以从它的眉间挤出一种乳白色的浆液，这就是蟾酥，用油纸包住它，阴干之后入药。如果有人出现了牙龈出血的状况，就可以呢用纸蘸上一点蟾酥，给它涂在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了。
1: 除了蟾酥之外，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味取自蟾蜍的药材，传说它可以治疗很多的恶疾。这味药材名叫蟾衣，也就是蟾蜍的皮肤。虽然看起来它像是由人类将蟾蜍的皮给剥下来晒干制成，其实它的来源是一种自然现象。蟾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蜕皮现象，所谓的蟾衣，也就是蟾蜍的角质衣膜。
2: 现今呢，我们想要获得蟾酥和蟾衣这两种中药材呢，方法很简单，通过大规模饲养就可以得到了。但是古代啊，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怎么办呢？只能是依靠捕捉的方法。而在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呢，蟾蜍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它是五毒之一，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们会制作五毒饼，同时也会看重它的药用价值。《太平御览》当中就提及过这样一句话：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恶疽疮。蟾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蟾蜍分泌的一种毒液。那这种毒液它的毒性是如何体现的？作用于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为什么它又可以用来治病呢？
1: 在我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列传》卷七十三中，记载着一则与蟾蜍有关的奇闻。秋节字伟志，吴兴乌城人也。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遂于忽梦见母曰：“此只是分别耳，何事乃尔徒苦？汝啖生菜，遇蛤蟆毒。临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解经体。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蝌蚪子数升。秋氏嗜饱此瓯。大明七年，灾火焚尸之。也就是说，南朝时期的吴兴乌城人秋节，十四岁那年母亲病逝。秋节一心守孝，在饮食方面极尽苛责自己。他认为煮熟的菜有五味，吃了便是对母亲的大不敬，因此不吃煮熟的菜，而以生菜为食。在吃了一整年生菜之后，秋节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可他的肚子却出奇的大。周围人都认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秋节将必死无疑。于是他们找来名医为秋节医治，其中有个郎中诊断秋节中了蟾蜍毒。好巧不巧，秋节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说在床下有个药瓶，瓶中的药丸能解蟾蜍毒。于是秋节将整瓶药丸吞下去，腹痛难当，拿过一个大木盆开始呕吐。待起身之后，在场之人无不啧舌，木盆当中竟全都是蟾蜍的卵。
2: 南史当中记录的这个故事啊，多少是有一些传奇杜撰的色彩在其中的。蟾蜍通常是生活在水沟当中啊，它们产卵的地方呢，会选择那些青草不多、水流不急的地方。 而它的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啊沾染到野菜之上的。就算是秋节使用的是水边产的野菜，哎，它也不可能说把蟾蜍的卵全部吃到肚子当中，并且还能给呕吐出来。虽说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人呢，因为误食了癞蛤蟆，或者是误用偏方，然后出现寄生虫感染人体的现象。刚才咱们讲的基本上是中国古人对于蟾蜍的一些认知，那么在欧洲人他们的眼中，蟾蜍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由于蟾蜍的外形啊相对丑陋，哪怕是在欧洲的中古时期呢，人们对于这种动物呢也更多的是恐惧和厌恶，慢慢伴随着关于它的恐怖传说就流传开了。比如说呢，在欧洲人的都市传说当中啊，那些邪恶的女巫往往会使用蟾蜍炼制魔药。当然这种传说呢也并非完全是脱离现实，在当时的年代啊，有些欧洲的医生会将活着的蟾蜍钉死在木板之上，阴干熏制之后呢外敷在病人的伤口之上。要是谈及原理呢，就是当时的这些庸医们认为啊，人体的血液会因为惧怕蟾蜍可怕的外表从而流回血管，这样呢就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了。除此之外呢，在英国还有一些医生声称啊，蟾蜍可以有效地治疗人们脖子侧面的肿块啊，其实就是淋巴结核的表现。为此啊，当地的一些农民还会定期去捕捉蟾蜍供医生们入药。可是这些人所使用的用蟾蜍治疗的办法，在我们今天看起来真的是荒唐可笑。他们往往呢是用一个丝质的小包将风干的蟾蜍后腿装起来，然后让病人佩戴在脖子上，说这样就可以治病了。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把活蟾蜍封入到包裹当中，然后悬挂在患者的房间里，这样蟾蜍就会被饿死，但是病人的病呢就可以得到减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到了17世纪，这些离谱的治疗方法非但没有退出人们的视野，反而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
1: 17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黑死病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城内的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人们的手臂和大腿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3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生怕染上这样恐怖的疾病。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手足无措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很多无法解释的民间偏方上。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蟾蜍作为古代中国的图腾崇拜之一，寄托着人们的向往。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酥、蟾衣等药材更是堪称养身健体的保健品，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在欧洲，蟾蜍同样成为了入药的常客。17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手稿，出自于大名鼎鼎的埃萨克·牛顿。手稿当中记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张治疗黑死病的药方，名字叫做蟾蜍呕吐糖。没想到吧，连牛顿也曾经研究过如何利用蟾蜍来治病。当时呢，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正席卷整个欧洲，剑桥

0: 大学在1665年暂时关闭，在此期间，牛顿来到了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正是在这段静养的时间里，他研究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以及对抗黑死病的办法。牛顿手稿当中提出来的治疗黑死病的秘方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效，这是牛顿写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点借鉴呢？ 那好，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手稿上所写的大致内容。如果出现了黑死病人怎么办？找一只活的癞蛤蟆，用绳子把它的后腿拴起来，然后把它倒吊在家里的烟囱当中，一吊就是3-5天。再倒吊的过程当中，癞蛤蟆会把自己消化道里的一些残存物质全都吐出来，这里面混合了昆虫还有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将这些吐出来的东西收集到一起，放在一盘黄蜡之上晾干。而等癞蛤蟆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的尸首啊磨成颗粒，磨成粉状，再和以前得到的那些吐出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如果病人出现了黑死病的症状，就可以把这些混合物啊涂抹在他们的身体之上，还可以呢把它做成一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这样呢就可以预防黑死病的侵袭了。牛顿手稿当中提及的这个方法肯定是不管用的，因为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的一种，它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
1: 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发现蟾蜍的分泌物能够消灭鼠疫杆菌。那么，蟾蜍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能够治病的机理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蟾蜍作为古代中国的图腾崇拜之一，寄托着人们的向往。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酥、蟾衣等药材更是堪称养身健体的保健品，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在欧洲，蟾蜍同样成为了入药的常客。17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手稿，出自于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手稿当中记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张治疗黑死病的药方，名字叫做蟾蜍呕吐糖。没想到吧，连牛顿也曾经研究过如何利用蟾蜍来治病。当时呢，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正席卷整个欧洲。剑桥大学在1665年暂时关闭，在此期间，牛顿来到了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正是在这段静养的时间里，他研究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以及对抗黑死病的办法。牛顿手稿当中提出来的治疗黑死病的秘方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效，这是牛顿写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点借鉴呢？那好，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手稿上所写的大致内容。如果出现了黑死病人怎么办？找一只活的癞蛤蟆，用绳子把它的后腿拴起来，然后把它倒吊在家里的烟囱当中，一吊就是3-5天。在倒吊的过程当中，癞蛤蟆会把自己消化道里的一些残存物质全都吐出来，这里面混合了昆虫，还有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将这些吐出来的东西收集到一起，放在一盘黄蜡之上晾干。而等癞蛤蟆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的尸首啊磨成颗粒，磨成粉状，再和以前得到的那些吐出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病人出现了黑死病的症状，就可以把这些混合物啊涂抹在他们的身体之上，还可以呢把它做成一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这样呢就可以预防黑死病的侵袭了。牛顿手稿当中提及的这个方法肯定是不管用的，因为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的一种，它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发现蟾蜍的分泌物能够消灭鼠疫杆菌。那么蟾蜍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能够治病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5: 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蟾蜍毒素的研究始终停滞不前。 而在1758年，一部名为《自然系统》的著作，首先使人们对蟾蜍这种动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他很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粗壮而长，后肢粗壮而短，全身皮肤粗糙。在生殖季节，雄性背面大多数是黑绿色，体侧有浅色的斑纹，而雌性背面的颜色较浅，有时自眼后眼体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花斑。虽然乍一看蟾蜍与蛙非常相似，可它们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蟾蜍喜欢在干燥的环境中行走，白天多潜伏在草丛和农作物间，或潜伏在住宅四周及旱地的石块下或者土洞中。黄昏时，它们常常在草地上爬行觅食。蟾蜍的外表十分粗糙，皮肤凹凸不平，而青蛙的腿较长，皮肤光滑湿润，能在水里游泳、跳跃，也可爬行，喜欢栖息在湿润的环境中。林奈将蟾蜍归类为无尾目蟾蜍科蟾蜍属。虽然林奈在自然系统当中并没有提及蟾蜍的毒性，可这部著作仿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生物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诸多神奇的生物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蟾蜍的图片，但这绝不是我们日常随随便便就能够看到的。在它的背后呢，有很多的小洞，就好像是身上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一般。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天哪，在这些小洞当中居然生活着很多小蟾蜍。我们都知道啊，有袋类动物，袋熊、袋狸、袋鼠，他们会利用育儿袋来哺育自己的后代。但其实啊，这种蟾蜍啊也有着自己专属的育儿袋，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小洞。这种蟾蜍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父子蟾，顾名思义就是背着自己孩子的蟾蜍。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之后发现啊，在繁殖期间，雄蟾会将受精卵放到雌蟾的背部，24小时之内，雌蟾的背部开始胀大，把一个一个受精卵给包裹起来。这时候从外部就只能观察到皮肤表面上的小孔，每个小孔对应着一个卵室。这种生育方式啊，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而同时呢，父子蟾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特性，它没有舌头。哎，不是我们记忆当中舌头很长，在嘴里是折叠的，发现猎物之后迅速弹出的捕猎方式。它只能利用抓取的动作来伏击水中的小鱼和其他的一些猎物。它会在水中利用嘴部突然打开产生的负压吸力，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吸引过来，然后再用前肢帮着把动物拉进自己的嘴里。
5: 自林奈发布自然系统后，各国的研究学者们根据林奈的分类方式，逐渐将蟾蜍科扩充至24属，340余种。它们分布广泛，足迹遍布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以外的世界各地。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可以生活于密林、高山、草原，甚至荒漠。不过，人类对于蟾蜍毒素的了解，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天气炎热难耐。下午3点左右，乌云将太阳完全遮盖了起来。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 驻扎在法国南部拉兰村的150名士兵原本在一大片洼地当中休息，为了避雨，他们急匆匆跑到了附近的树林当中。此时一位士兵的脑袋上受到了撞击，他隐隐感觉到撞击的力量似乎要比冰雹大。当他回过神来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竟然是一只蟾蜍。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第一次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

0: 体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蟾蜍的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花斑。虽然自然系统的诞生让人类对于蟾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对于它分泌的毒素，人类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法国南部拉兰村下起了一场大雨。一位士兵突然感觉到脑袋上受到了撞击，当他回过神来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竟然是一只蟾蜍。
1: 其实在这地球之上啊，不仅有蟾蜍雨，还有什么鱼雨、虾雨，甚至是钱币雨。这些雨水如何形成的，至今呢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一般意义上认为啊，就是在附近可能某些水域当中啊，突然出现了像水龙卷这种较为极端的天气，因此呢就把蟾蜍啊、鱼呀、甚至是一些钱币之类的物质给卷到了空中，然后伴随着降雨降落到了地面。那么当时呢，这个蟾蜍雨的新闻呢就被各地的民众所熟知。有一位叫做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的小男孩也是这个新闻的关注者之一。此时的他呢只有6岁。成年之后，佩尔蒂埃成为了巴黎药物学校的教授，主要研究那些具备医疗价值的自然物质。在和同事们一起分离了辛可宁、奎宁、马钱子碱等生物碱之后，佩尔蒂埃了解到在欧洲大陆上仍然存在着蟾蜍滥用的情况。很多人在听信了偏方、食用了蟾蜍的部位之后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他曾经在书籍当中写道，欧洲存在着用蟾蜍治病的药方，联想起小时候曾在报纸上看到过的那场蟾蜍雨的新闻，我决定对蟾蜍进行研究，探索它的毒性以及它能否作为真正的药物治疗人类的疾病。
0: 要想研究蟾蜍，首先就要捕捉它们。于是佩尔蒂埃从巴黎药物学校找来了几个学生，让他们前往法国北部广袤的丛林中寻找并捕捉蟾蜍。学生们立即出发，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来到一处水田沟旁，静静等待着蟾蜍。这里刚刚下过雨，蟾蜍往往会出现在这里捕捉昆虫等食物。黄昏时分，一只绿色的蟾蜍走进了他们的视野。根据林奈在自然系统中的命名，它就是在欧洲大陆广泛分布的绿蟾蜍。发现目标后，学生们慢慢靠近绿蟾蜍，在村民的帮助下，用宽夹子轻轻夹住蟾蜍，装入背篓当中。回到实验室，佩尔蒂埃首先要找到蟾蜍分泌毒液的条件究竟是什么。于是他找来了蟾蜍经常食用的蟋蟀、蚯蚓等昆虫。只见蟾蜍在观察了片刻之后，快速将舌头伸出，将猎物一下子粘住，然后把舌头缩回嘴里，把猎物吞进肚子当中。很显然，蟾蜍分泌的毒液并不是像蛇毒那样捕猎使用。佩尔蒂埃由此推测，蟾蜍毒很有可能是一种天生的防御机制，在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分泌毒液。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从学校的生物学系找来了一条无毒蛇，将它们关在一起后，蛇耐不住性子率先发起了攻击。他一口咬住了蟾蜍的背部，佩尔蒂埃静静观察着此时蟾蜍的反应。只见他背部疙瘩的位置缓缓分泌出了一种乳白色的液体，蛇不仅没能饱餐一顿，反而是在15分钟后一动也不动，暴毙身亡。

0: 由此，佩尔迪埃确定，这种乳白色液体就是蟾蜍的毒素。这些毒液究竟是由什么器官所分泌的呢？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肽的结构功能，他将带您探索蟾蜍毒液的谜题。
1: 蟾蜍呢，其实是一种两栖动物，那么它的生活环境呢，一般都比较湿润，它的皮肤比较脆弱，所以呢，它在皮肤上呢有很多的腺体。它的皮肤上的腺体呢，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腺呢就是粘液腺，其实就是分泌这个粘液的一种腺体。另外一种腺体呢叫做颗粒腺，那么蟾蜍毒呢主要就是由颗粒腺来分泌的。蟾蜍呢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种鼓包状的一些组织，其实就是它的颗粒腺，那么里面都储存着它的这个分泌物或者说是一种毒液。那么当我们触碰到它的时候，或者说其他生物碰到它的时候，它这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它就会把这些毒液或者分泌物呢分泌出来。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受刺激的时候，它的体表呢就会出现这种白色的这种液体。
0: 原来由于长有着密密麻麻的颗粒腺，蟾蜍得以分泌出致命的毒液。那么这种毒液究竟会对人和动物造成怎样的影响？它又有着怎样的性质呢？
2: 为了研究蟾蜍的毒性，佩尔迪埃从野外捕捉到了一些蟾蜍，然后将它们背上的这些分泌物提取出来，注射给了实验犬。在研究当中，他发现仅仅是两毫克左右的毒液注射到实验犬的身体内之后它们就如同陷入了幻觉一般，开始抽搐，无法站稳，不断地流出口水，同时又异常的亢奋，有一些呢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窒息而死。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他又使用了不同的实验动物，比如猫、豚鼠，结果最后的表现几乎完全一致。就这样，佩尔迪埃第一次观察到了蟾蜍毒对于动物产生的影响。那么这种毒素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呢？根据区分物质酸碱性的方法，佩尔迪埃将蟾蜍的毒液用石蕊试纸测试，发现试纸变成了蓝色，也就是说蟾蜍的毒液是碱性的物质，并且能够溶于酒精。
0: 20世纪初，化学这门学科迅速发展，人们在有机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纸等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并探索出常见的糖和蛋白质等物质的化学结构。有机化学的突破逐渐带领人们揭开了物质的本质。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海因里希·威兰根据此前佩尔迪埃等学者的研究基础，提取出蟾蜍毒，然后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分离，确定蟾蜍毒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混合物组成，包括肽类、酶类和生物碱等物质。
2: 海因里希·威兰的实验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蟾蜍毒液的主要成分。可蟾蜍毒液又会给人和动物带来怎样的危害？它应当是属于哪一种毒素呢？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伍德沃斯的美国昆虫学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的野外进行考察。他原本想要寻找未知的昆虫新种，可在一条溪流附近呢，他突然发现了一只通体呈灰色，并且带有黑色斑点的蟾蜍。身为一名昆虫学家，伍德沃斯对这种蟾蜍并不陌生，这就是科罗拉多河蟾蜍。民间传说这种蟾蜍具有极强的致幻作用，甚至有人呢就像是上瘾一般，拼命找机会去舔舐它，享受随后出现的癫狂、神志不清等等迷离的感觉。那么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只蟾蜍，伍德沃斯立刻把它捉了回来，对它的

0: 毒素进行了研究。
1: 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伍德沃斯从蟾蜍的毒腺中提取出了毒液，然后将2毫克的毒液注射在了实验动物的体内。中毒后的症状很快便出现了，几分钟后，实验动物变得癫狂起来，它颤抖着摇摇晃晃，无法辨认方向。随后它平静了下来，瘫倒在桌子上，仿佛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就算伍德沃斯用手触碰它，它也没有任何反应。此时虽然实验动物的呼吸频率加快，幅度变小，每一次呼吸交换的空气似乎只有原来的一半。15分钟后，实验动物窒息身亡。伍德沃斯在此后对实验狗、实验兔同样进行了验证，他们在被注射蟾毒后出现的症状如出一辙。伍德沃斯根据实验动物的反应推测，这种毒素很有可能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毒者产生幻觉，继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神经肌肉阻滞、心脏抑制、血压降低等影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